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诗篇63篇第8节，大卫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愿主吸引我们，每天赐下话语的亮光，使我们时刻享受与他同在的甘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从腓力身上学步道。我们思想从腓力身上学步道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4-8节以及26-40节。《使徒行传》8章4-8节26-4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奉献一生。

《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到八节以及26到40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八章四到八节，二十六到四十节。我们就把焦点放在八章四十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十节经文说道：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从腓力身上学布道。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之后，神又委派他新的工作。这一次他往南走，在神的安排下，腓力与埃提阿伯的太监相遇。这人刚从耶路撒冷过完一年一度的节期，坐在马车上看以赛亚书。腓力就从以赛亚书53章开始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又应他所求马上为他施洗。路加把腓力的两次传道工作放在一块儿是有意义的，两处工作相同之处十分明显，但最叫人得意的在于相异之处，尤其是对象跟方法的方面。先看布道对象，二者在种族、地位、宗教三方面都是不同的。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与外邦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属于亚洲人。那位埃塞俄比亚大臣则是非洲人，但身为犹太籍，也归信犹太教。在地位上，撒玛利亚人是平民，但那位埃塞俄比亚人是财政大臣。再看宗教，撒玛利亚人敬重摩西而轻忽先知，但那位埃塞俄比亚人深信犹太教，所读的先知书正是撒玛利亚人所不屑的。尽管两者在种族、地位、宗教上南辕北辙，腓力一视同仁，所传的是同一个耶稣的福音。我们看看腓力传福音所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对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可说是大行布道的先驱。群众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留心听，信而受洗。对那位埃塞俄比亚大臣，堪称个人布道的示范，一对一地读着圣经，慢慢对谈，借此让人认识耶稣。同一位布道者，既能公开宣讲，也能私下详谈，随机应变。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腓力能够灵活地改变方法，但没有改变信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从腓力身上学布道这个题目。使徒行传不是人的故事，而是复活的基督透过人工作的传记。斯托德牧师说，使徒行传最准确的名称应该是耶稣借着圣灵透过使徒持续所说所行的事。路加福音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耶稣被接上升以后，继续借着圣灵推动普世宣教。新约传道人各有其背景个性，但所传的只有一个福音，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拯救。希腊文的福音是单数的，指罪人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边能得到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保罗形容福音是救世的道，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被排除在外。神是差传的神，布道的根源不是行动，而是跟神的关系，是内在与神的相交。因着对神的认识，对他旨意的明白而做出回应。腓力之所以能够被神使用，就是因为他像斯提凡那样与神亲近。一切真正有果效的侍奉，都是从跟神的关系开始。神的旨意里包含传福音，成熟的基督徒一定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乐意积极带领人归向他，照他的心意把失丧的人带回到他面前。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与神同行，活在他的旨意中，完成他托付的人。腓力爱主，服侍主，善做执事，对信仰就更有把握，传福音也更有勇气。不要看腓力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而要看他是一个顺服神、传讲基督的人。路加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若是你不讲基督，不讲神在基督里的拯救，不讲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你就没有在传福音。但你一讲，主就跟你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布道不是操控人、煽动人，而是忠实的传讲真理，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一讲，众人听见，又看见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腓力在撒玛利亚城靠着圣灵医病赶鬼，主借着他得了许多的人。腓力懂得怎样向群众布道，他在撒玛利亚城所行的是福音突破犹太界限很关键的一步。因为主吩咐使徒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见证，如今腓力借由群众布道将福音这一步跨进了撒玛利亚城。这是他个人的一小步，却是神国度进展的一大步。撒玛利亚人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去确认他们的信仰。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行传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说，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你说信而受洗的人不就有圣灵同在了吗？为何要等使徒来呢？因为使徒要见证圣灵降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彼得约翰在追认撒玛利亚人信仰的时候，发现一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却没有得救的人，就是行邪术的西门。他在这道上原是无分无关的。受洗是给信的人的追认，在众人面前的见证，不信的人几乎受了洗也是不得救，因为他不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不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无意顺服他。行邪术的西门还以为 属灵的权柄，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彼得宣告他的灭亡，至终他也没有悔改。神开了撒玛利亚传道的门，使徒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当腓力把撒玛利亚的工作做起来以后，神突然给他一个挑战。使徒行传八章26节经文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圣经说那路是旷野。神要腓力到旷野去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但是腓力立刻顺服。圣经说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就立刻启程，唯恐耽误时间。从这我们看见腓力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要他去撒玛利亚他就去撒玛利亚，要他去旷野他就去旷野。他在撒玛利亚城那么受欢迎，照一般人来说怎么舍得离开呢？但是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他的心尊主为大，因此当被主的使者指示离开自己大有果效的事工时，腓力一点也不犹豫。当腓力起身到了旷野以后，不料有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不料就是没想到，腓力没想到在旷野竟然遇见一个有大权的太监，是埃提阿伯人，就是现今的伊索比亚或者埃塞俄比亚。这个人不是一般小人物，而是手中握有大权的太监。他上耶路撒冷礼拜结束之后要返国，可见他是信奉犹太人所信的独一真神的。他很虔诚，坐在马车上还继续念着圣经。这时圣灵进一步指着腓力对他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一贴近太监的车子，就听见他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如果腓力对圣经不熟，就不知道太监在念哪一卷书。但腓力像斯提凡那样熟读圣经，一听就晓得太监正在念以赛亚书。圣灵引导这个太监正好读到以赛亚书有关弥赛亚基督的预言，以赛亚书第53章。腓力就主动问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神知道太监读来读去会读不懂，所以派腓力来给他解经。太监很想明白所念的，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路加说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问腓力，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当机会来了，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他更是传耶稣的腓力。今天我们跟人传福音，个人布道，就是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从时事新闻对他传讲耶稣，从生活话题对他传讲耶稣，让世人在日常生活中听见福音。相信腓力讲到最后一定会对太监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圣灵在埃提阿伯太监心里动工，到了有水的地方，在他的要求下，腓力就给他施洗。太监受洗以后，就把福音带进了非洲。腓力同时向我们展现了个人布道和群众布道。神是救恩的主动者，人只是器皿。腓力是敏锐的顺从圣灵引导的人，主的灵把腓力带走了，带到哪里他就在那里跟人传讲耶稣。路加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以后保罗跟路加和众同工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布道不是舒服的事，是顺服的事。为了舒服，结果就不顺服；要顺服，就要牺牲舒服。基督顺服天父，离开创世之前与父同有的荣耀，道成肉身，降卑自己，住在我们中间。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圣灵是宣教的灵，是差传的灵。当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给腓力智慧，让他主动问太监，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这样问是希望借此跟他讲耶稣。当进行个人布道时，让我们从腓力身上学习，用问题引导人思考。先问问题，再带人进入希望他明白的真理里头。不要为了吸引人而稀释福音的内容。要传整全的福音，因为你不是讲自己，而是讲基督，讲耶稣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没有需要，而是人不知道自己的需要。马杰博士有一次在淡水传福音，一个妇人拿着粪桶拨他，这是很有名的故事，淡水妇人拨粪记。马杰怎么回应呢？他说，女士，粪要浇在菜园里，拨在我身上浪费了。不因为一时的羞辱就退缩，我们也是要充满耐心的把人一个一个带信主，使他们做主的门徒。要使人做主的门徒，自己就必须在言语行为上跟从基督。你不能带人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也不能给人你没有的生命。腓力有热忱，有生命，他四个女儿都教导得很好，个个持守圣洁的独身，做神话语的出口。他对神充满信心，一生顺服圣灵的安排和引导，被路加称作传福音的腓力，不是行神迹的腓力。腓力明白主的心意，他的顺服、智慧跟胆量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以腓力为布道的典范，趁着白日多做主工。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人们需要你。埃提阿伯的太监总管银库，他不缺钱，缺的是平安，缺的是永恒的盼望。你借由使者引导腓力去到旷野得着他，使他成为福音的种子，把你的真理的道带进非洲，叫古时人也向你举手祷告。你与腓力同在，让他看似孤身一人，却成就了令人想不到的大事。你怎样把当初的话放在了口中，让腓力不在教会受逼迫的日子里忧愁叹息，而是起来勇敢传道。求主也给我们口才，能够传讲福音的奥秘，给我们腓力的顺服、胆识跟忠心，使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福音的器皿，依靠你的灵把人带进你的国度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 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合集，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1: 母亲节快乐。
0: 对，如果你听礼拜二的网上的版本呢，没事儿，母亲还是可以每天祝福的啊。
1: 对，
0: 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回答一些的信仰问题呢，挺太挑战性的。第一位呢是手机尾号0764，他说：“我实话给你们说吧，如果教会以后都不能帮我，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报案。”因为呢我有很多钱呢放在教会里面，就是奉献嘛、
1: 哦、
0: 教会全部都要还给我、
1: 哦、
0: 我在教会花了多少钱教会就要赔我多少钱，因为我以后都不信了，那教会的奉献能不能退款呢？
1: 哎，奉献呢你要看看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知道呢是属灵方面的，我们是将我们有的献给上帝，不是好像存在银行那样，你不要就放在银行，要的时候就领回来。教会没有这一项可以退款
0: 啊、不像买东西可以7天啊、就退款，
1: 没有的。
0: 对啊、其实呢，我觉得你经常觉得好像存钱进去，但是其实奉献是捐献，你是捐了出去。例如说我给了10000块钱给童真牧师呢买东西，那他一天就花完了，那我怎么啊？我童真牧师我不想送钱给你了，你给我退吧，你不能这样说啊。
1: 哎，童真牧师从来都不会这样收钱的，你不要乱来。教会呢的奉献是弟兄姊妹奉献给神的、
0: 嗯、
1: 然后呢已经在教会要用的用途上面用了，不可能好像你存款到银行再提前这样。
0: 但是不是
1: 一定不能，
0: 不是据说很多教会都很有钱嘛、教会里头呢起码有这个100000块可能呢都存在教会里头嘛，那你就还给我嘛，我奉献了才5000块，假设是这样。
1: 哦，圣经新旧，圣经的新旧约都没有说要还款的。还有呢，我们的钱奉献以后呢，要已经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不可能这样还钱的。
0: 嗯，哎，但是圣经有说还钱的，就是在马拉基书里头说什么，你呢捐献1/10给神，神就会敞开他天上的窗户，把福气都倾倒给你。
1: 倾倒给你不是还钱，是神回应你的奉献、
0: 嗯、
1: 然后赐福给你，不是还钱，一定要分清楚、
0: 啊、对，肯定不会还钱的了。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历代志里头呢也说万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而来的献给他，其实是一种的回归，还钱给神才对。其实奉献是还钱给神
1: 是因为神已经赐福给你嘛，你现在要还钱给神。好了，还有我们看看律法与属灵方面的层面、哦、在世俗的法律当中呢，如果我们自愿捐献的时候呢，也是无法取回的。
0: 对，例如我内脏我捐了我的肝给你，那难道童真牧师我现在要回我的肝你
1: 能
0: 切出来给我吗？这个也很难、
1: 啊、
0: 对对。
1: 还有呢，因为在属灵上呢我们不可以因为不信而要向神讨回来，讨回你已经送给神的礼物的，这个没有这样的事、
0: 嗯、所以我觉得呢首先不要处理能不能还钱的问题、
1: 嗯、
0: 首先呢要关心啊你的听众0764、啊、你的生命、
1: 啊、
0: 因为呢为什么你跟教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的矛盾在里头呢？为什么你会走进去这个不信的那个过程呢？就我觉得你应该多跟我们分享这个方面，我们很想在这个生命里头承托你，还不还钱这个次要，更重要是你生命在主里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
1: 嗯、啊，是啊，因为呢你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很宝贵的，你不要说我现在不信了然后还钱，那个钱真的是不是太重要，但是不可能还给你，我们关心的是你属灵的生命。
2: 主啊救救我。
0: 好，到手机尾号5576呢，他就说我很困扰啊，在教会里头呢有一位姊妹同工，总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走来走去，就是呢给这个人翻赞美诗，替人家呢做一点事情，总之就不能安静啊，他就影响带敬拜的人啊，有些时候呢在祷告会大家都安静下来了，他还是走来走去出来进去，我安静不下来啊，我真的很烦恼啊。那我想说万峰也是这样的，我在教会里头呢负责音响，那音响的时候呢有时候要把这个麦克风拿出去，有时候呢要去后面检测一下那个教会的情况，
1: 其实都可以处理的，就是在聚会之前一切都检查好了， 那就不用在聚会里面走来走去。
0: 牧师证明你就是牧师，所以你可以坐在台上不理事儿。
1: 你错了，我是做音响的，以前我去宣教的时候我处理好所有那些麦啊那些东西，然后坐在那里就是按音响，当然有些时候麦克风会掉下来，我就跑上去，
0: 所以你自己矛盾吗？牧师，你看到没有？
1: 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好最好的步骤，不要临时有什么差错。当然，有差错的时候我们要补救。
0: 那如果你另外一个角度呢？有没有想过这个姊妹呢？本来她可能就是有些过度活跃的那个情况。那他真的可能真的透过帮助人呢停不下来，那我有一个办法帮助你的，就是你坐远一点，你不要坐到他那个附近，
1: 或者是坐在他前面，他在后面动你看不见，
0: 对，这个唯有是这个办法。因为有些时候呢在教会里头某些的侍奉人员呢他真的有责任要去动，因为我就是做音响的，我一定要检测每个地方的问题，然后有很多人在中途投诉的啊，所以呢要处理很多问题的。
1: 还有呢就是你可不可以私下温柔的啊去劝劝他啊，也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呢，那些人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去帮他呢？
0: 啊，我想说呢我在受难节的时候呢那天我不用做音响，于是我就坐在会众的位置，一讲到呢我就睡着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但是我做音响呢我非常精神，因为我有活要干，还有很认真听到，所以呢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那个姊妹，我就是需要动才能够让我在教会里头好好的投入。
1: 但是如果按照5576的描述呢，他这样去帮人呢自己没有好好听到哦，你在那个音响控制里面，因为他讲什么要放什么片你就很清楚，你就一定听得清楚他讲什么，
0: 所以
1: 但是他倒茶啊去帮别人翻圣经啊，
0: 所以我代表那个姊妹向5576道歉，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就是得过度活跃啊。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就是在后面呢有个房间用玻璃隔开的，那在这个房间里头呢你就说话走动啊都没这么大问题，因为有些孩子也是这样会呼喊嘛，所以呢这个也是这样帮助自己咯。
1: 我觉得还可以跟那个走动的姊妹了解她的情况，而且呢告诉她最好不要动，你需要帮助的人在你附近你就帮附近的，不要走来走去，这样呢会影响其他人的敬拜情绪的。
0: 好，那我代表那个姊妹向你道歉。好，现在交给马丁路德大模型小教理学习主导文。

0: 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
1: 上帝圣善洪恩的旨意成就，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在这祷告，求着旨意，也在我们中间成就。

0: 朱道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
1: 上帝圣善洪恩的旨意成就，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在这祷告，求着旨意，也在我们中间成就。

0: 圣善洪恩的旨意成就，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在这祷告求着旨意也在我们中间成就。
1: 主啊，救救我。
2: 主啊，救救我，就是一个解答信仰疑难的节目。那这个部分，第二部分呢，万峰跟童振牧师呢，通常都会解答一些圣经的问题。
3: 嗯，
2: 那2534手机尾号呢，他就问《使徒行传》里头21章呢，就有一个人叫亚加布，他就说保罗啊，你就不要去耶路撒冷了，去了耶路撒冷呢就会有人捆绑你啊！但是保罗呢就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就是不听劝了。那
3: 其实呢，这个是预言嘛，预言是神预言这样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呢劝主的人是他们的反应。保罗知道这个预言在他身上是要实行的时候，他就去咯。
2: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2534手机尾号就问，保罗是不是不听劝是抵挡圣灵的工作呢？
3: 没有，
2: 那圣灵为什么要派个人来劝
3: 他？带领他并非抵挡圣灵啊，保罗并非要悖逆，而是选择顺服，那是十字架的道路啊。
2: 那是不是
3: 好像耶稣一样啊？
2: 是不是神选择可以给保罗可以不去呢？找个人来提醒他，你小心过去啊，过去的时候肯定有事的，那就给保罗最后一个机会可以不受苦呢？
3: 不会，应该按着保罗他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有人告诉他有这样的预言，他就表达我不怕，我继续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深信神与我同在。他没有说要逃离那个现象啊，他不用。
2: 嗯，很多人今天呢也会跟我们说，哎，你不要信耶稣了，信耶稣没什么用了，为什么你不听劝继续信呢？
3: 还有信耶稣会受苦的。
2: 对啊，那为什么你不听劝继续信呢？那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有些时候呢，如果这个是神给你的召命，神给你的那个旨意，你就是哪怕要面对很多的困难，还是要继续往前行。例如万峰经常被人劝呢，万峰你也回家好好想想，你这样做真的对吗？你这样做真的要不要这样？哎，我经常面对。那有些时候，哎，万峰你老是不听人家说话。那有些时候要改变世界的人，不能够所有都听人家说什么。
3: 保罗呢，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门徒对他真的很好，但是他知道他要行在主为他预备的道路当中，他看这个是预言，他要去，他不怕，但是旁边的人就替他担心了，不用担心。
2: 对啊，所以呢，看圣经得看前文后理。你看到之后，保罗哪怕被抓的时候，也在这个船上救了很多人呢、然后在牢房里头也能够传讲福音，没有人禁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他哪怕面对苦难，还是在这个苦难里头发挥神给他的召命的那个做法了。
3: 他肯定没有抵挡圣灵。
2: 好，继续来到手机尾号4767的问题。他说，我知道动物呢没有灵魂，但是我很想知道动物死亡以后是怎样一回事呢？因为呢，他前段时间教会有个姊妹的猫呢也去世了，他就说，如果啊未来在天堂里头呢我见不到我的猫呢，我真的不能接受啊，那我怎么样去回应他呢？
3: 我们知道其实呢，在新天新地的景象是怎么样的，是有动物的哦。
2: 啊、对对对，在以赛亚书、
3: 对啊、
2: 这个圣山啊，有蛇啊，有狮子啊，有牛
3: 啊,
2: 啊，有狼啊，什么都有 啊。那所以呢，天国
3: 不用担心
2: 如果、天国理论上是有这个
3: 动物
2: 的，但是我记得以前听众朋友也问过我们的那个问题，天堂有没有蚊子？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蟑螂啊？那些量很大、你想想啊、你看那些狮子的那个量很少，苍蝇啊、虫子量很大。
3: 但是呢，按照圣经的 记载的是和平相处的，没有那些动物不会害人的，狮子也不会吃人的。
2: 所以你想想，我们就抱着这个小蟑螂爬在我身上，呵呵，很开心有小蟑螂了啊。那所以这个回去想想这个问题。还有有一天呢，我就在旅游的时候开车，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草原，然后呢我开车开了半小时以后呢，我整个这个挡风的那个玻璃呢全部都是虫子。
3: Wow.
2: 那我在想，我开个车，我杀了多少个虫子啊？他们能进天国吗？我在想这个问题，真的要想。但是圣经呢，的确是以人为本的一个的文献，它是以人为中心，所以到底动物能不能上天堂呢？
3: 我们不用担心，
2: 这个、我们
3: 不
2: 能
3: 担
2: 心，也不能担心。所以这个，如果有些时候。如果你的姊妹说，我一定要在天堂跟我的猫相见，否则我不能接受呢，这个他是要面对还有成长。圣经没有明确的应许，只是只能说天堂有这个狼啊什么狮子，没说有猫。
3: 是啊，圣经没有猫的记载。
2: 对，所以呢这个得反思一下。希望呢你要首先知道圣经是写给人看的，不是要跟你应许你的宠物有什么的。
3: 是，
2: 对，
3: 圣经要求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2: 还有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圣经就是说这个。好了，现在交给马丁路德的大模型小教理。

0: 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旨意如何成就呢？
1: 所谓上帝的旨意成就，即是破坏并阻挡魔鬼、世界和我们罪性所出的邪谋与恶意。

这些邪谋恶意不愿我们尊上帝的名为圣，也不愿毒的国来临，也即是主赐给我们力量，巩固我们在圣道与信心中至死不变，这原是圣善洪恩的旨意。

0: 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回答一些有趣的问题啊。手机尾号6198呢，就说基督徒能不能在脸打这个除皱纹的针，还有做其他的美容呢？
1: 为什么要打呢？
0: 要逆龄嘛，美女要变美嘛，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你就不明白。
1: 喂，也不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生在这个地上有一定的规律的嘛。为什么不老了？
0: 因为我们男性无论几岁都喜欢18岁。
1: 哦，
0: 你不明白吗？
1: 难怪，难怪，难怪。
0: 对啊，
1: 神造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好好去保养固施就可以了。
0: 我觉得
1: 不要逆转那个生理各方面的东西来去。保持，
0: 我觉得打什么针都一样，
1: 年少时的美容，
0: 打什么疫苗啊针啊，都是注入一些东西去违反这个生理规律。你打那些什么伤风感冒的那些针啊，
1: 所以
0: 流感针啊，每年都是你都是逆反规律。理论上你应该，
1: 所以我不打。
0: 理论上你应该40岁就死了，因为人类的寿命大概古代啊1800年之前都是40岁。
1: 如果
0: 你现在活到7字头了，你已经是。超出当年的性命了，超过耶稣一倍了。
1: 如果不是被迫呢，我是不会去打那些针的。
0: 嗯，所以呢，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你要想想喽，如果你把你全部工资都在打这些美容针的身上，那你也要面对，你肯定再过几年那个头发会少了，头发会变白了，然后什么，你怎么逆那个龄，你的龄都是往前进，所以呢。其心态，每个的年纪就做每个年纪的事。
1: 其实我们要接纳，衰老呢是神设定的生命规律，你不用拼命用你的钱去挽回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0: 我现在就在用钱挽回我的不属于我的东西，就是瘦。我这个礼拜每天都有去游泳，因为我觉得我胖了好多。我也是逆反。
1: 你不是逆反，你是保养固施。你好好的做运动，让你的身体呢有一个正规的规律。
0: 我本来就是应该活得又胖又老的嘛，但是我就是逆反啊，所以没事儿。我觉得可以，同真牧师觉得不需要，但是不代表不可以。好了，就这样。

0: 好，最后一条问题，手机尾号8721呢，他就是说，请问牧师，如果出去传福音，人家不信，你会赖别人吗？
1: 不会。
0: 你会赖谁？
1: 我不会赖谁，我要努力继续找机会跟他讲，也为他祷告。
0: 哎，我试过呢，遇见过一个牧师来我们教会讲布道会，然后他讲布道会的时候呢，他讲到没人举手绝志，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就黑着脸去走了。那我遇过，真的是遇过这样。那你会赖谁呢？
1: 不赖谁啦。如果我讲完以后呢

0: 没有人举手，我就看啊，可能这一群人已经信主了，哎，我就会赖你们为什么没有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赖那些信主信得好的了。
1: 嗯，对，有些时候的确呢，看这些传福音呢，不要单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责任，这个是整个群体一起在做的事情。嗯，例如布道会牧师在讲，但是你下面是不是真的有不信主的人呢？第一，第二呢，
0: 这个很重要的啊。
1: 对啊，第二就是你去传福音，有些时候你说的东西不一定每个人都同意啊，那个就是一个过程，为他守望，为他祷告。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大的复兴，就是呢我们的负责传福音的同工呢不断的祷告，祷告了半年，然后有100个人来，50个觉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靠祷告去承托，不要赖别人，神的工作他自己会做，我们只是配合。
0: 哈，还有呢，当你讲的时候别人没有觉知，可能他现在没有，不过他已经接受了种子，就是福音的种子在他的心里面。
1: 对，可能你不能为他施洗，但是到2056年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下一个牧师为他做了吗？
0: 对，我们总有机会，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传福音就可以了。
1: 那就欢迎你发任何信仰问题给我们，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我是万峰，
0: 我是童真，
1: 好，下个礼拜再见。
0: 再见。